0: 路况实时播报。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能获众，案件伤人，无法。
4: 落不是法外之地，文明
5: 首让人心旷神怡的歌曲，他用情。

0: 生活中我们要在安全地点，最好是阴凉处，再开
1: 车的冷却系统也会停止工作，发动机的
0: 正确操作是等水温下
1: 就近的维修点检查汽车开锅的原因，
0: 舱盖自然散热。三，待降温后
2: 擦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
4: 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演。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
6: 小鼠吃西瓜最解暑，
5: 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有四季轮回，感恩时节。
8: 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9: 为什么？
8: 为了安，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
10: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你鞋。哎呀，
11: 保平安。
12: 飘我家，
13: 那毁掉的不仅仅是。
9: 哥，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不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
15: 拥堵、通畅、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
16: 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
17: 心中有晴天，
16: 都是将以晴天为主，阳光明媚。早间出行还是要穿好外套，营口和葫芦岛能达到5级左右，有这个些许的分散性的18到29度了，而升温持续，也就是说啊，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出行体感
15: 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6: 休息都感谢你与我们度过这难忘。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549619进行咨询。另外，奇异准时跟大家开讲，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这样归宿车。有的时候，有一些车辆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是属于您的交通违法行为。机棚啊，长期的不开车啊，这个。再有就是驾

可以在慢车道先适应一下这个高速上的车速，循序渐进的进行体验。如果说您感觉这个，哎呀，我同时判断是否符合安全的，那么在您无法超车出行之路，再急也别超速，再稳。

0: 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 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0: 好在城市鬼，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这文化自信最
3: 低头，
4: 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
5: 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
6: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7: 是吧？
8: 哎呀，撞胳膊了！哎，
9: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0: 报平安。
11: 给我拿个纸。
12: 好喽。
2: 更文明。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想江柳，当秋色绚烂，冬雪
13: 新度通畅，选择坚持。
14: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
15: 那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半年广告过后继续。细节就是货车的篷布，61公里加950米的位置。涉事的是一辆追尾，四辆车呢都不同程度的受损。高速公路上车辆行驶。载运物被依法的罚款100元。这些安全要点，您走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检查篷布，查一下您的装载的状态，发现篷布明确规定了运输物品不得移，别跟车太近，给自己啊留容易引发侧滑追尾。正确的做法的事故，它呢就是还原事实，一个规范的操作就能够守护大路。高速资讯，服务区累计接待入场车流量三面，提升服务能力，完善设施保障。500米至303公里加300绕行至海湾北互通立交出口处。另外哈 S12 啊，不倒互通立交驶离的车流可以由邓平台您来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写的限速120，上面电子情报板写的80，我情报板为准，这是法固定120标牌呢是常态，设计此为准。为什么会出现120与80并存呢？其实各位，有事故车流密集，防止追尾上。

0: 第二车道前位置东戴河收费
1: 平安正好，
2: 向后拉，再往前伸，这样的大幅度动作靠背上，头部、颈部、背部基本保头枕，
3: 可能造成颈椎折断，
2: 是请务必注意。在行车前依照正
4: 经回复
5: 家长们，
6: 机电量剩余5%，
7: 等着你，等你回来，
8: 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

0: 任务。
1: 快点，
2: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0: 前方红灯。
3: 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
4: 您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
5: 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
6: 哎呦，上海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5: 铁峰。
7: 有人说学习
8: 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
7: 因为朋友，所以值得等了你千年。
8: 听雨眠，
7: 有约不来过夜半，
8: 萧萧下不尽长
7: 天狂醉，乱把白敬重一首诗。红灯。
9: 我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
10: 每一天的早晨，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
1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呢科技游，也成为了众多事例。这个平均均在七分以上，像宁波看未来科技馆正从人气也是持续的升高。今年啊，五一期双重变革，他们打破了传统现实 AI、AR 人工假期，累计开展各类科普活动，活了起来。在江西南，向我们辽宁沈阳航空科技馆工作人员介绍说，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那么当下呢，亲子科普的这种束缚打造了孩子愿意完成的报告显示，科技游

0: 领导，各位同志，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
2: 其他车撞了。
3: 我的魔法可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辛德瑞拉，
4: 加菜
5: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6: 6.3元算您
4: 了。
6: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
8: 天功，震撼宇宙。
9: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
10: 不过要拐两个弯儿。
11: 办呢？
12: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
13: 前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
14: 人手在猛按喇叭。
13: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
14: 您记住了吗？
15: 掌握防御性降。
16: 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7: 太危险了！
18: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
3: 多呀。
19: 是啊，今天是周末，就，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
20: 请勿占用，
17: 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3: 妈妈，
21: 都是饱受着晕车的困扰，这确实啊不是什么大病，毕竟呢日常生活自某大学的研究啊，一种与内耳前庭系统功能相半规管相关。早先研究的实验，他们尝试找出了100赫兹这个装置当中，结果发现仅仅播放效果持久，即使小鼠在听完声。那么人类听了，为受试者都亲身体验了。评估问卷的结果也在受试平衡还能减轻运动病带来的处的时间，他们都处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时听到这种声音会有什么影响，仍然啊。

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
1: 汽车自
2: 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1: 汽车自燃时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火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
2: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
1: 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理，
3: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驾驶乘车指挥家和休止符，演乐曲变成噪音，安全。
4: 我到了，
5: 安全到达终点。
6: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
7: 守法了。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
8: 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9: 没问题。
8: 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0: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
7: 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11: 如其来的难题，倾听。
12: 哦，各位，我是大齐，
13: 我是大哲。
12: 星期五，但是各位，今天不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啊，诺一就回归了。
13: 嗯，
12: 仅有本星
13: 呢，我省还是以晴天为主。下周一、下周二
12: 是九路了啊。
13: 嗯，
12: 而升温持续到下周三，短袖短裤。
13: 概念就是
12: 像我们那桑拿房，又潮又热，哎，是不是？然后拿起来洗洗，晒一晒，直接就准备迎。后天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穿白袖来上班？
13: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要是在网上的话
12: 啊，毛呢大衣了。
13: 哎，我也是，
12: 是不是？
13: 嗯，
12: 晒，然后还有很多的大风，有的时候头发一吹就
13: 把头剃短点了。
12: 嗯，我的突发状况还是得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
13: 拨打我们栏目组人员接电话024823
12: 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的方，这个辽宁高接待入场车流量3800余人，
13: 那一线物业人员集
12: 合，我也是看到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来神大高速上，
13: 嗯，
12: 然后打电话，没到10多高速的老铁能够以。

0: 用你的方式。
1: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
2: 和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了。
3: 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
4: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
5: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6: 给你
7: 吃的健康，
6: 健康
8: 换气又杀菌，
6: 健康
9: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
10: 山里头看到这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
11: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2: 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3: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
8: 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
4: 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
1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5: 哎呦！
16: 解决您的困难，
17: 猥琐博主，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来市区嘛，
18: 嗯，
17: 然后我等红绿灯的时候，
18: 我还戴着耳机，我喜欢听歌，
17: 嗯，
18: 然后就感觉这个耳
17: 我们都能理解，
18: 哎，
17: 因为都经历过，
18: 嗯。
17: 那么给大家整理出来了以下的几点是
18: 最关键的一步，
17: 嗯，
18: 哎，你一边开车一边系统的，
17: 是的。其次哈，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菜很大，你明显啊感觉到这个车辆发票之间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
18: 嗯，这样的车呢车身比较高，而且重心也很高，非常容易发生的偏移啊。那这个时候您就
17: 选了这个有大型车辆在摇摆，我就想到那首歌，要驶入应急车道，拉好手刹，远离车辆，尽量的调整出行时间，避开危险。
18: 先平复一下您这个心情，专注于路面和这个
17: 重要，是不是，
18: 嗯，
17: 就是当我们紧张的时候啊，咱个心里慌忙，因为一慌就容易出错。
18: 没错，
17: 蔬菜去城里送亲戚，这算绿
18: 啊。
17: 那么也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国家的绿，像您这种情况呢，非营运私家车
18: 不可以的，
17: 没错。
18: 那辽宁高速呢，以及全国的统一标准80以上，
17: 没错。
18: 那如果说您装了这个非绿通的货物，
17: 非政策呢，也是国家也是为了降低这个以上，而且不能与非目录内的。

0: 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坐在座椅上，右脚完全踩下制动踏，驾驶者可能无法完全踩下制动踏板。第三步，应调整好座椅的前后距离、椅背角度和高低视线。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4: 把心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
6: 是不慌打右灯，安全停。

0: 紧考能字，沟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等一等，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便才安全。
2: 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
3: 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2: 前方高。
4: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归守法才安全。
6: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
7: 过了吗？
8: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
3: 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9: 老公你好。
10: 李本行啊，我记住了。
1: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1: 024961990249619呢？我就想知道你搁哪看的。
12: 我也不知道。
11: 哎，那记得有一个那个就是动画吗？风来发力，兼顾通行效率与群众的
12: 出了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
11: 取消现有的人工车道。
12: 哎，是部分的省份，那具体是哪个省份呢？
11: 试点公收费车道仍然是我们辽宁高速收费体系的，怎么提供一些更加便利的这种引导服务？
12: 取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啊，这新增了那这样呢，既能提升通行效率，又保障了。
11: 打算去大连丹东看海啊？哪条高速？
12: 尤其是就是过这个
11: 再往丹东，正好一条线一个环线，咱就又回到谁？四个小时加上休息，是不是也四个小时？没错、
12: 哎，毕竟是滨海的城市，而且在那边、
11: 是的。那么东段呢，可以装合到丹东，哎，是阿古山的景区。哎，也是屹立在海边，
12: 好啊，转这个 G228 这个国道是，
11: 而且啊，现在有个新的打卡地，就是
12: 草栗高速费的、那适合这种什么呢？适合慢
11: 游、
12: 哎、也行。那总之呢，就是给您服务区休息一下，然后您要是回来的时候呢，哎，
11: 差，我觉得就是此时走的音乐呀，
12: 哎，是的，
11: 是不是？
12: 原来
11: 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前位置东戴河。
2: 哎呀，
3: 哎呀，
4: 静，
3: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
2: 开来的车。
5: 停车开门先观察，
6: 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携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
7: 吃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
8: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
9: 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
10: 务到了，着急，很着急，
2: 小心
9: 应急车道，
11: 人急儿女焦，搞投资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儿闷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
12: 划船机到货，
13: 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4: 200多年了。
15: 是啊，
14: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
16: 轻松。
17: 不，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今天我们将带您去认识这样一位辽宁
18: 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一个人生的新起，就一定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如同一场旅行，充满了各种未知与。
17: 转眼间，郭祥柏智能交通系统迅猛发展，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存在线路，
18: 在机电系统日常运维管理中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也。
17: 当终端电源或供电电缆扎根一线，他更了解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减少了远端专人断电配合运营管理中投入使用电力线和处置，导致设备停用损毁等用电设备，也提高了维护效率，降低了每年大约节省电费20余万元。
18: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世界上从域广，24小时不停运转，电数据及能耗不可视，供电故障测试，供电电力监测及能耗统计。
17: 3年来，公司视频
18: 团队便能点滴汇聚成大海，个人突破口。我们组织了一次全员参与的，严寒酷暑，风吹日晒，还是荒郊信任，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17: 人、团队、公司之间的一种和谐，解决问题。为了实现梦想，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

0: 6点整。
1: 车身宽度大约1.8米，也就是说柱相距约10厘米时，差不多就是狭窄的地方。左侧障碍物垂直车道的岩石或路缘时，与发动机舱盖的中央位置重，安全请注意，根据自己的车型正确预备。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
3: 不行，不行。
4: 守护伤者，
5: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
6: 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
7: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行？

0: 是不喜欢你的不行。
1: 答目的地。
2: 怎么可能？
3: 阿汉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4: 咱们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3: 我说，
5: 是。
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朝阳和铁岭呢，已经能够达到28到29，也就是说呢，接下来的几天是460元每吨，折合每升油。各位，您准备好了吗？
5: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
4: 都是我们满满的干货环节。就是在太阳底下，哎呦我的妈，热不行了，一到背。咱们这今天要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几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直的冲，是的，安全风险，也是给所有夏季出行。此时呢，快车道上一辆正常行驶，路边的这个防撞沙桶还有护栏等等这些高速的经过。面对交警的询问，张某坦言，经过了解呢，大家。反正结合事故的原因啊，天气呢容易让驾驶人产生困意，这时间呢来补充一下精力和体力，避免带着一些这个提神醒脑的物品。像夏季的话，那更困的这个时段来进行出行。从源头高速小课堂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

0: 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 嗯，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
2: 哎，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
5: 人人提高警惕。
6: 不是，这路就堵成这样。
7: 不是送孩子。哎。
8: 老刘，快看，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
9: 上风口躲着去了。
10: 那就好。
11: 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
12: 租数怎么办？
13: 低到躺一下就行呗。
14: 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
15: 三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6: 三分钟教你。
17: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
19: 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
20: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21: 那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哦，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8236-5523，重复一遍02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货车司机，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用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调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道具啊什么的，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这阵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单是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

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更令人担忧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那你说高速公路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一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希望啊就这些人们上当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的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

0: 在每一天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平安正好。
3: 这辆车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8秒，综合判断加45到50米距离，可见面上随意选取一个固定参照物，当距离安全车距能够有效避免。
4: 儿刚冒出来，父亲，我们没有离开，
5: 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
4: 从立春
6: 吃薯片吗？
4: 好啊，

0: 完以后包
1: 看，
0: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
2: 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老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
3: 点我点我。
4: 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
5: 的底气。
6: 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晕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帮他就有背阴面。他肯定也是有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要么接触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的米数，但是他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车后方150米以外摆。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这

的这个服务升级成果。确实不错啊，这个五一总的来说，在您的心中这个五一出行在辽宁高速上。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

0: 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哎，别，请吧。
2: 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
3: 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4: 嘿嘿，别，
5: 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4: 我还
6: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就继续观察。
7: 领导发短信让你
6: 套路深呐、
7: 啊。还有呢，说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
8: 我们不用徒步了。
9: 师傅放心，
10: 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
11: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
8: 我骨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
12: 那好，主人很依赖我，我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
13: 车流如织，路途漫。
14: 中有人呢就将后排座椅放倒，于后那么一下子，事务所合伙人这个段律师以及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的使用安全带50元以下的这么一个罚款抛射而出，特别容易造成伤或者亡的原样。驾驶人未尽提醒劝私自将车内座椅改装成床，违者呢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时候必然不可以啊。

0: 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明儿，
2: 嘿，加把劲儿，就蹬点。
3: 一下，好去便来。开车。
4: 我买买买，
5: 这都是我扔的吗？
6: 每年快递产生一
7: 百。快
8: 乐。哦。你的你，
9: 公主亚宾带领团队，
10: 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四。
11: 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
12: 好嘞，在于晨，对吧？那晨起之后呢？这段时间好是300毫升，300毫升大概。好吧，另外还专心排便，建议每次不超过10分钟，要不然呢，不然容易这个得糖尿病啊。长期不吃早餐的什么蛋白质、什么纤维、什么膳食是呢，就是晨起之后啊，就不要起床。其实严格来讲，333这个原则是有一些。有没有什么想要自己发表的一些看法呀？二呢，就是梳头，哎，梳头，它是属于一个干洗脸，这是属于咱们中老年人。节目啊，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受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雨声白骨播种忙，
2: 秋气爽好乘凉，现飞弥漫小雪落，24节气未曾淡，
3: 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
4: 无痕，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
5: 徐佳莹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系的校园，以深情细腻的江张气息的校园，也用一生盖过一生。

靠近，但他们之间有个保持安全，遗憾也是其一。我们的故事不，爱一个人是10000次心动。

0: 国新闻联。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
2: 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一方
3: 引领新征程。
2: 徐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
4: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
5: 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
4: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
6: 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划水平。
4: 在总书记的关怀，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
7: 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
4: 领域高速流畅精准预测的难题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
8: 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
4: 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当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
9: 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
2: 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经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练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2: 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
10: 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奋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
11: 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13: 涉及行政检查减少了
12: 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
13: 目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
14: 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
15: 省，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
16: 更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
18: 在2026年，合肥千起万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
1: 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实施
19: 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
20: 划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
19: 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2: 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在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报道。
2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中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
2: 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约和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
1: 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
3: 大海无惧风雨，拖着
6: 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23: 违规邮轮海洋科一号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议员下降2.6%，幅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以军目标，造成3名，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域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持续到今年10月。
3: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24: 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
10: 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
25: 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

0: 作匹配
1: 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
0: 的正确性。
2: 火箭垂直转运
1: 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等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
3: 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舱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
1: 乱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
4: 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
1: 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
5: 它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拼手。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这样的好事儿，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
6: 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是其中一位。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
6: 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一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
7: 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
6: 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
8: 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
6: 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学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
2: 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
9: 有观点，
2: 只是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为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
10: 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

0: 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合，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
1: 二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2: 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
1: 绕性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
3: 链条的蔓延。
4: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
5: 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出行，
6: 没得命了，我们轮上掉下来，
7: 有人管。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9: 不是扔了白扔，
10: 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
11: 峰峰，1994年摇太阳。
12: 我

0: 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情是交深到永恒。
1: 生动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
3: 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4: 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5: 星期五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
6: 恩主尽兴，可是到了日是没有给你面子啊。出去爬山，一个中国孩子，那个美国孩子饥饿也许会让他们眩晕，甚至伤上加伤的美国孩子几乎决定再次尝试。这一次，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

0: 小镇的，身上碰撞出来的伤口和淤青。那个美国孩子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告诉孩子一个必须 AAG 的，而中国孩子呢，他是小事儿，却塑造了美国人赌更多的人能够告诉更多的中国孩子。
1: 老板，你就会明白没那么简单，
0: 人生真的彻底就变了，真的承担呐、还要没日没夜的撕一贫如洗的破产来写辞职信，忘了生病，忘了恋爱，不停的计算贷款，忙于融资，忙于扩张，忙迫于各种规模的差，不停的负债，资产不停的增加，其比例呢是全球最高，有太多声音的指指点点。朋友们，老板这条坎坷而艰辛的路，那么一方面是在实践当中学习，事倍功半。
1: 什么是费斯汀格法则？
0: 2016年，我相信有一则被东北虎拖走，受了重伤，身亡。美国社会心理学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卡斯丁早上起床后洗漱时狠揍了一顿，然后呢黑着脸忘了拿公文包，又立刻转回家，摊主拉住他不让他走，妻子呢因为早事情就是另外的100%发生了。可见呢，可是我再举有一瓶打开盖子的药水，男孩拿起药瓶，被药水的颜色，妻子被突如其来悄悄地说了4个字。其实面对一件不幸的事件，你可以相反呢，如果能否认能够做到呢，来处理相关事情，一切问题。
1: 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到

0: 那遥远的人生大海啊。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迷茫，的时候你的方法不对，或者说你的方法，
1: 听听吧。
0: 不可否认，人人都变得暴躁，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会影响到别人，其实是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的。很多
2: 路况时，
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4: 立春、清明、
5: 秋日、长安夏至炎、切切、春南春北行
4: 息，感知天地时节。
6: 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
7: 人人都有不足，人人都不完美。
8: 少计较，少对比，放过。有一种心安，叫念人恩，不思人非，不计人怨。有些人习惯了索取，便一个过错就会揪着不理你。你待他人真诚，别人一尺，怀疑一份轻松。不要把别人曾经对你的好抛却脑后，他们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我们授予我们知识，助我们愿意倾囊相助。君子重情，才会越走越宽。以心换心，将心比心。黛玉生宝玉的气，得意时，而要看他失意处，很快从普通业务员升为迎面走来的保洁员，挡了他的路，下个班还被保洁弄脏了衣服，员还能够保持基本的礼貌，公察人乱发脾气的缘由，只有赚了力气。他们喜欢抱怨生活的不，也尚未开化，十分野蛮，心装着一个温暖的春天。故事，一个6岁的小女孩患了，后来女孩的眼睛得到好转，又失去善良的能力，念头还云淡风轻地和别人说捐1000块钱，意识到自己生命是有光的。胡适当时经济状况也很差，假节衣缩食，东挪西借来的横名动天下，令世人被贬黄州，他创办了中国生活的苦难悉数收下，失意时仍然心怀慈悲的钥匙。我自己经常说，这几年正在无论世界如何对我们，是你说呢？
7: 怎样的高度家才是最好？
9: 碗呢掉在了地上，摔出了一个大洞，发泄情绪的工具。情从善待家人，捡了大便宜一样，高兴得不得了。这样写道：你让人舒服的程度考虑周到。可是在家里呢，我们与亲的故事大家有听说过吗？是装成小孩跳舞的样子，你说呢？为早年丧夫的朔阳公主假装无意地试探道：一个人同自己共患难的妻子，而应该把手放在净化心理学。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她没有马上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过得守住内心。磨难再苦，中写道：家有时给你温暖，红脸的时候。廖翠凤从小接上，林语堂还把一条婚姻信条遭受巨大的损失。廖翠凤盯着对方的缺点，感情会大。
3: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0: 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1: 怎么着？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0: 你别行为，
11: 嗨，这事儿闹的。
4: 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更重要的是，教会他懂得了自尊，杀在孽，与之俱黑。回到家，母亲问：这么久没见，感觉怎么样？消极。和正能量的人同行，想深刻的是一个还在上大三的学生的话。他从一个腼腆自知而是一世的，和只有事抽不开身，问到原因是帮同拍着胸脯保证一切都可以安排妥当，为客户更换了大套房，并在接下来起不靠谱的人攻势，时刻

都要帮着扇走得更顺畅。大海中任意一朵消失的泡沫，仿刘震云在小特别认同一句话，比一个人只以理解你的山河万里。余生愿你身边有太

0: 行走仪式，一张会说
1: 鲤鱼不会说话，下面我们就无言。久而久之，很多同事有太多误解与矛盾。本该是牛人相聚，可小组的第一次和你都行。接着严小燕又诊，张伟拥有多年职场经验，可就是因为不会说话，即使给他人的印象话中的一句话，大部分影响生活的事情，人交流是什么感受呢？一个高赞恩，看看有没有东西损坏丢失，然后完后心里很不舒服，感觉服务员在诋毁事实，但后者听起来就让人更加人。所谓口吐莲花，不过是心怀，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生活的见解，开始接受一种全新的活方，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你加强带，换个更好听的方式说话。从现在商高不仅仅是会说话，更是将鱼得水。而那些不会沟通的人，

0: 精明过了度就有损人品，算计
1: 淹死了许多人。这条河，作家鲍鹏山说过，素老实的冯世杰考虑的是

0: 系很好。有天下班，他在菜摊上挑了几个西红柿，老板娘说不够熟。胡雪岩说，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娘认出了他作家的身份，立马热情地对他。刘墉对老板娘的人品深信不疑。曹德旺曾说，人生中的每一件事，
1: 您畅听出行，辽宁高速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3: 老虎
2: 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4: 雨，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5: 假如不曾与你相遇，
6: 一位听友留言说，梦已逝，因为他，你开始相信这世上，在感情的道路上，总有人，也许生活就是如此，我们是不是就能全部消失现相伴一程。
7: 好多相思都怎么像泪声落成寂寞，

0: 最后却又要清冷的分离。感情
1: 有时候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原因，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熟悉后的陌生比素未谋，因为失望是一点点积累而成的，不管是苦还是甜味，

有人说，当你真正选择放下一个人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很快地治愈自想起。看到熟悉的人，咬着牙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原来真正的放下正发飙。直到你，我也可以很好。

0: 有人可爱。我觉得最幸福的是，
1: 为了让别人满意，亦或去委屈自己的想法，有眼底有光。原来所爱之人自己。

0: 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1: 道，咱能看得清清楚楚。远光上，哎呦，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到我眼前，白花
2: 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3: 该歌曲获得全球流行音乐金。

让心灵在爱的旋律中自由飞翔。伤口都已经结疤，泪流就早点会结。美丽女人，我想要睁开眼，回不去，明天还要继续。我还是英雄，不是我不懂爱，只是变得不循环播放一整天。美丽美丽，也留下很多遗憾。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了，这就容易追尾。
3: 这么多技巧呢？
0: 防追尾。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什么抽烟啊？
2: 我心情不好。
1: 抽烟？我来吸点二手烟。
3: 二项和深情的叙述，表达。

0: 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
1: 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2: 纠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
4: 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好，每天吃几个鸡蛋更合理，因人而
5: 他把低密度应该控制到3.4以下。第二个患者是李先生，他两个月之前发现的低密度是3.4多啊，4.1毫摩尔每升。我告诉他，饮食只影响20%的低密度胆固醇的，所以低密度胆固醇20%是对自己的低密度胆固醇影响大不大？那么怎么判少吃一点鸡蛋？如果说一个月不吃鸡蛋或者少，第一，鸡蛋当然可以吃了，不管是三高的还是心脑血，你平时有吃鸡蛋的习惯啊，即使有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更应该了解自己的低密度，指导下，因人而异。最终，张先生和李
6: 不好呢，指的主要是西医的肝脏的时候，它的症状才明显，而这个时候你再去治啊，那我来讲，首先。第一条呢，那如果食欲减退会出现呢这种厌饮问题了，它会出现呢肝区的饮变暗，颜色呢变黑，干燥掌和蜘蛛痣，一看手掌的大小鱼的这种肝病啊，它影响了我们说雌激素的灭活，找不着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呢还是去医院做。
7: 所以说后天保养很重要，我们要记第一大方面就是我们运不要做之前的运动呢，它都是获益比较多的，而完了之后呢脚痛啊，关节痛啊，前段时间等电梯，他自己爬上去，然后再跑下来。那他穿的这个鞋啊，用的这个场地不对，鞋一个瑜伽垫在上面跳，这样就可以对吸阻啊。如果您的体重正常，那么就无所谓。如果体重促进钙质的吸收。第三个呢，就是女士呢要少膝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4: 甘油三
8: 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见的食物其实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呢是含有明显增加体内甘油三酯的这种浓，其实并没有前面讲的甘油三酯那么密切，这样呢就能够有利于纠正它。而胆固醇高，一方面升高或者胆固醇升高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应该
9: 不胀满，尤其是午餐和晚餐之后吃的食物堆积在胃，或者是你就可以改善了。但这种单纯的，比如说还得要给你补脾健脾，你才。
10: 如果你细心一点，会发现，这个时自然的规律就被破坏了，就会出现经常呢会出现晚上睡不着的情况。有些人习惯睡前喝一杯酒来助眠，但而且这个手机它发出这个蓝光，它呢却被药搞垮了。所以呢，我们不如试试失眠，应该先补足气血，调理内脏。
11: 菜呢是容易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危害，就很容易忽略。当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第一呢就是少吃白糖。如果体内的尿酸，另外呢要多喝一水。对于高，
12: 它拔出以后心里才舒服下来。低头劳作，强度比较大，而激发形成骨刺。就好比是它不等于疾病，在绝大多数情况，
13: 大多数的骨关节炎患者因为运动的能力，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推荐几，让运动进行更加游刃有余，损伤每天1到2次，30分相关症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项锻炼。
14: 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话题给大家讲清楚，说往前倒呢，我们翻阅一些相关的文献和研究的这个人体的血糖，所以说呢这些研究膳食指南所要提倡大家多吃一些的，就是说比较好的食物，其实土豆
5: 挺油的，因为花生重量的一半它都是，每天吃14克坚果啊，包括花生，这种致癌物，花生尽量吃原味的啊，少吃油。
6: 应该怎样来进行调理？那斑秃呢，蟹没有呢增厚，没有增生，没有。那斑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现在也出现好了，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又会出现，它还是有这种全部脱落，腋毛阴毛全部脱了，身体中还去常用一些这种营养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泛酸，但是这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去在医师的针灸的方法。对于斑秃呢，
4: 果才有营养，其中原因让李英医生告诉
7: 一半，天天要吃水果，每天摄低膳食纤维，在肠道中我们给扔掉了，所以膳食纤维损失非常天的氧化了，比如说苹果被榨汁之后我可能也就是一杯啊，几口就把它喝掉了，但糖类的这个果汁之后呢很可能会增榨汁儿，那更不要去购买果汁饮料。
8: 真的有依据，那么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美国现在是在70%左右，那么老鼠明显的就用恒河猴做了这么一个

0: 实验，这个粉并且得老年病的情况也比少吃油炸的东西，而别的东西还是需要牛奶，还是要有一定量的这种足量的摄入。
1: 明显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产气，还有一种呢，就是从血里消化吸收，那么它到了，大肠着凉之后造成的肠，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你肠的蠕动功能。
2: 卤煮会破坏食物营养价值。黄立坤医生
3: 当中，它的量用的确实是很多的。没有告诉大家，维生素呢，它受高温一的时候，它在哪里？它在汤里。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它也不会发生作用啊。而且我们肠道一直肠道出血的一个维生素 E 呢，我们叫它青春素，在哪里有？它也是足以补充我们人体的健康。但是维生素麦麸里面这些 B 族维生素非常的丰富稳定。那么如果不想破坏 ADEK 植入性维生素，都不会破坏的吸收你的胃酸呢，这样子能够获得。
4: 胃呢每天都会分泌大量的胃酸，胃酸呢，它可以肆无忌惮的在这胃酸里头生长，破坏胃的生物钟，胃酸分泌不规律，支持少吃辛辣刺激、不卫生的饮食呢，就会让这个细菌趁虚而入。
5: 脾胃和肾经本身有温缓解，受凉或劳累后，从中医辨证的角度来讲，有一定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6: 负屈的睡不着，明明一动没动，并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不止疏松，出现牙齿松动、腰背、高血压、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以及像这三种疾病找上门，那么要防患于
7: 不同的资料上能听到关于吃鸡蛋的两种支持这两种声音的不同的观点。我内科年鉴，也就是加码杂志，那他也着重说了，说这个高就牵头组织咱们国家各个医学特别指出了这个蛋黄这个指南最后这么一个量，所以说呢就规定

0: 那么最好的治疗是什么呢？仍然是预防啊，不要说支架了、溶栓了啊，是支架溶栓。所以说，预防血栓就是预防斑块。有人说啊，三高不是遗传疾病吗？遗传疾病怎么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主要的时候，
1: 起居有序，饮食有节。
2: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的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好家伙！真是个小小。

0: 貌，
1: 况实时播报。
2: 速二十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天门开锁万灯严，全家团聚乐。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
6: 遮风挡雨。如果说我保护你，我支持你到美好生活。
7: 要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我非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
8: 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7: 而且老人呢，也叶子出水很高，像婷婷的舞女的 Q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8: 我听听。
7: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弟弟，你说的对呀。
8: 哎呀，你怎么又？
9: 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
10: 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2: 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周日夜间已逝，这两天降雨降温，

0: 大家注意天
1: 风比施工。
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执政上岗。
1: 日前，在新州市五台县北滩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0: 终点位于喀纳斯景区和睦村，部门将持续优化道路通行条件，全面
1: 由省级管理部门联合选划的海域渔船推
0: 标大草隧道、泸沽湖特大桥、西昌岸大桥缆索吊系统全面布设完成，金河
1: 充电服务还配备了完善的服务设施。报告显示，人群分化主题成为游客出行决策的关键变量。
0: 报告显示，赖的目的地与出游方式也在加速分轰。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老北市等热门
1: 入港客流量高出9%。数据显示，
0: 2026年春季绿化补植提升工作前果断上前主动拦截，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随后，外勤工作人员迅速
1: 详细说明老人的情况与现场位置，小时的暖心帮扶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再来，
1: 在全链条专属消费服务网络，全程
0: 策大幅降低跨城出游门槛。
1: 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开展防空警报鸣放活动。市民期间，
0: 井子渠道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施工，镇铺隧道封基基础加固工程需要，
1: 渝北互通立交段改扩建工程需要。G15。以上就
2: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党默默奉献、拼搏奋进的突出代表。28年来，他先在高速公
3: 路，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家乡爱，从此便与这个行业接下了
2: 任务繁重、困难重重。做这种拼搏精神，为他在
3: 也憔悴了很多。但我拱着要用勤奋和
2: 虚心求教，向专家请教疑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经常
3: 我的书核对不相符，应用软件中各个提升了财务软件在核算中的应
2: 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成功完并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0: 中更加方便快捷查看工资单。他同银行协调开通电子工资单传输，学期间他在财务工作之余还付出总有回报。2016年及2019年两届
1: 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2: 妈妈，我想吃杏。
3: 音乐越在高速，此刻让我们科技感旋律营造出神秘又伤感的。

0: 我们的热血。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1: 传递希望，
2: 疾风暴另一派，
1: 键盘不是武器。